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2: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 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5: 今天先给大家送上一首 Sokodomo 和 Zongti 还有 One Shoot In 的旋转木马，一首歌将五月将近的柔软感，祝大家在五月的最后几天过得值得，一起来听这首旋转木马。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海洛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每一天早上睁起眼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啊，今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啊，明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最近进入了一种新状态，只要是有事的时候，眼睛在看屏幕，灵魂就已经飘到首尔某条没有人的安静小路上的抱抱。抱海西，
0: 灵魂已经飘走，你这是职业性出窍吧？
1: 没办法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五月已经临近尾声，但急冲冲的六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这几天怎么说呢？真的有点突然就舍不得五月了，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对，这五月感觉过得好快，而且五月天气又特别舒服，
1: 是的，是的，
0: 那种不冷又不热，然后风里面时不时带点花香，走在路上。也整个人那么缓慢的一个节奏，然后六月一来，
1: 对，因为六月一来就正式进入忙碌的时候了，包括这个工作也多起来，然后我们也要进入这个期末月了。
0: 而且六月这个名词一放出来，就感觉哎，开始往年底奔了。
1: 是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趁五月还剩最后几天，真的要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待一待，就是是真的待，不是那种打卡哈，也不是赶行程，就是想做。坐下来喘一口气。
0: 哎，那你最近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吗？
1: 有的，有的，找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 point 在于你知道它的人不多，其实，但知道它的人都觉得自己像捡到了什么一样。
0: 哦，
1: 对，就是不是那种网红感的捡到哈，就而是感觉像是捡到读到了一本好书，但这本书没有多少人读过的感觉。
0: 哎，就是那种，哎，我有一个好东西，凭什么全世界的人？有人不知道他这样的感觉，
1: 是，而且你告诉别人之后还会有点担心，就是告诉的有点太多，
0: 自己的小众爱好被大家发现了。
1: 对，我有小众癖，就是想推荐，但是又怕推荐多了。但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心觉得这样的地方值得被听见。
0: 那么今天的话题也来了，五月将近，六月将至，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想切换模式之前再去一次的？不管是在首尔的哪里，一家咖啡店也可以，一条路也可以，欢迎来告诉我们你的五月最后一站。
1: 是的，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0: 没错，我们海洛传声虽然只有在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从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和凌晨4点都会跟大家见面哦，特别是在 FM101.3， 当然在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也能看到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送一首很适合今天这个心情的曲子，关于放松，关于还剩最后一点点的五月份，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So Dong Hyun 이무진 的 Bye Bye。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0: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好，那么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一个知道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都觉得哎捡着了的地方。是的，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呢就是城北洞。哎， 这个名字你是也是略有耳闻呢？我仅仅略有耳闻呢。哦，是没有去过。对，我没有去过。哎，那今天怎么介绍就交给你了，说说它在哪儿吧。
1: 城北洞呢，它是在首尔的北边嘛，它北靠这个北岳山，北岳山和城郭，然后在我三清洞再往里走一点，它是那种就是地图上看起来离市中心很近，但其实走进去就会感觉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
0: 嗯，就是会有一种空间上时差的感觉。
1: 没错，像咱们坐地铁，然后在汉城大入口站下来，走一段路，地势开始往上走，路边窄，树边多，声音变少的时候，你就知道到了。哎，声音变少，怎么说？
0: 嗯，因为城北洞是真的很安静，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很空旷的安静，而是被包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树在头顶和冷风进来，然后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首尔城市的噪音好像都被挡在了外面。啊，我觉得我真的最近很需要这种被包住的安静。是的，因为你像工作日的时候，其实每天耳朵里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无论杂音还是不是杂音，反正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塞满。是的，因为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对，我真的很渴望一个地方，就是进去之后，哎，你什么都不用接收，然后。
1: 说不定能听到你自己灵魂的声音的感觉。是的，我觉得城北洞就是这样的存在，因为它不要求你做什么，你不用拍照，不用打卡，也不用着急赶下一个地方，你就在那里慢慢走，它就一直很好看。哎，
0: 像一本你不着急看完的书。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哦，帮你记下来，今天你的金句配额用了一个了。就算配额用完了，你也拦不住啊。
1: 我没拦啊，我就是帮你就是记录嘛。
0: 嗯，那我们说说这个地方来历好不好？嗯。<笑>
1: 就是城北洞的历史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里从朝鲜时代开始就是文人雅士的居住地，其实和北村韩屋村有点像，但城北洞呢会更深，就是更往山里走的感觉，感觉像是那种就是主动选择安静的人才会住的地方。嗯，
0: 没错。那么它现在有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现在呢，就是它不是被就是 城北洞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韩国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聚集地嘛。嗯，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学家都有在这里留下过故居。
1: 它现在不是被那种打造出来，是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新旧的、很自然的混合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像很多小的咖啡店、独立的书店，还有一些手工的甜品店，这些新的店铺开展之后，它这个气质也没有被打乱， 反而是顺着这个城北洞的节奏，哎，也慢下来了。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这个说北村韩屋村的时候有提到过，哎，那其实这些店的选取都是轻柔的，城北洞它的选取呢反而呢会更甚一点。就是我上次哈就有看到这个小的咖啡厅，然后大概五六张桌子吧，然后主人是一个安静的大叔，背景音乐呢就是那种很老的爵士乐，声音很小，小到你如果不安静下来其实听不见的。嗯，有一种音乐
1: 在等你安静的感觉，什么都不想的这种感觉，我感觉是现在人很难达到的状态。是的，我也是就是到了这个城北洞才做到，因为平时喝咖啡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看手机，然后那一次我就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空白了一段时间。
0: 哎，其实听说咱们这个城北洞啊，也是 咱们 K-pop 界里面的一个佛系打卡圣地哦，是不是？像之前，因为我听说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名 idol 也推荐过我们城北洞。是的，
1: 姐你推荐过。嗯，而且就是那种非常私下的，不是品牌合作，不是那种赞助的那种推荐，而是我去过，我喜欢，你也可以来。哎，其实这对于粉丝来说，我觉得含金量更高。
0: 是的，
1: 因为它是不是那种商业合作的地方，不是那种要打卡，而是去体验就是 idol 放松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去打卡打的不一定是说哎咱们爱豆来过这里，更多的是爱豆真实生活里的某一个时刻我想经历的感觉。是的，今天京剧频发哟，也是，不好意思啊，我时常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士。OK，OK，但是真的就是那种接近感嘛，不就是不是在那个演唱会里隔着舞台的那种接近，而是我们选了同一个地方坐下来喘气的那种感觉。而且去了城北洞之后，我感觉就会很自然的理解
1: 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里，你走到那里之后就不用再去多过多的解释了，你就已经懂了。是的，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拿来让你感受的。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坐标，城北洞就简单来说它就是首尔藏在书页里的一个下午，翻到它你就会想在那一页多停留一会儿。
0: 怎么，你开始嫉妒我了，你也开始讲京剧了。我也要有这个京剧奖哦。你这一期京剧奖你拿走吧。OK，我等这句话等了一期了。太过分了。没有了，
1: 没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城北洞这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Heart。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3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即将进入六月之前，你的五月最后一站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留言。 来自KAKANTB的一名用户跟我们说，诶，今天栗子的蓝色衣服好夏天。
1: 哦，确实我觉得在即将进入夏天模式之前啊，找一个适合季节的颜色来让自己调整一下季节的心情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是的，是的，今天的搭配也确实很好看。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3306的朋友有说到，本来还没什么特别计划，但听完今天的节目觉得得趁天气再热起来之前去一趟城北洞，然后在那边喝杯咖啡，散散步，晚上再去大学路看场话剧，感觉
0: 觉这一整天的安排都刚刚好。哎，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现在确实像刚刚栗子有提到这个马上要进入夏天，我觉得现在刚好是最后适合放松的好日子好季节好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能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放松一下走一走散散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手机尾号6953给我们发留言，五月我已经放弃了，等期末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到处跑，公开放松线下演唱会。<笑>
1: 不管在哪，只要有你们，我去哪儿都行。哦，是的，是的，
0: 五月底了，对，已经开始展望咱们期末周结束之后的暑假生活了。我也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夏初时节。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1: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欢迎，欢迎，欢迎。
2: 哎，之前有一次佳琪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了ASMR白噪音嘛？说是可以助眠，对不对？是的，是的。那怎么样？后面回去试了吗？有没有这个助眠效果？
1: 哎，有，确实是有。但我发现了一个比白噪音更能助眠的东西。
3: 哦，是什么呀？
1: 有声书。
3: 哎，为什么有声书会有助眠效果呢？不应该是越听越引人入胜，越听越兴奋吗？
2: 这还不简单啊，那个你卓斌一看就是那种看书一打开书就睡着的人啊。
1: 确实啦，有时候看一些历史讲名著讲历史书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是一读字儿，有时候就开始犯困了。而且每一次听他们的时候，我也得从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2: 哇，那根本就是没有在听啊。对啊，但是<笑>
3: 确实哈，就是我最近身边听有声书的朋友不少嘞。然后特别是像这个韩国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有在听这个有声书的。我有很多这个中国朋友想去练韩语，然后就会去听这个韩语的有声书。
2: 是的，是的，在韩国和中国都很流行，都会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听书的平台啊。
3: 而且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韩剧，它是小说改编的，然后它的这个有声书就特别火。虽然名字其实有点那种玛丽苏小说的感觉，但像我们刚才说的睡前
2: 听啊，或者是通勤路上听，都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好办法。
3: 我家人开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就是放着新小说，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喜欢听那种人类简史、欧美的激大战，然后整个饭桌就感觉哦特别有学问，一筷子下去全是学问的感觉。
2: 那你吃饭的时候会睡着吗？开玩笑啊，开玩笑。不过的确是，的确是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能单纯的只去做一件事呢？
3: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如果只做
1: 做一件事好像有点浪费时间，所以大家会在吃饭的时候听播客啊，听有声书，健身的时候通勤的时候，其实是不放过任何一点时间，其实是既可以提升效率，也能够学到一些知识的。嗯，没错，确实我也有在健身的时候听一些东西的习惯。有时候呢，像听书，但我觉得听书其实比我听歌更要投入一点。
2: 是的，
1: 因为一边运动就一边有种激活大脑的感觉，感觉时间过得更快了。
3: 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有声书都做得特别的引人
2: 入胜，比如说那种广播剧啊，会有专门的声优来配音，各种特效啊、场景音啊，都做得特别逼真。其实都有点像是在听电影啊、听电视剧的感觉了。是的，而且其实声音的情绪传达也会更直接，比我们单纯看文字会更有画面感。
1: 对，
2: 而且有时候看到那个小说里面写什么三分不羁，四分冷漠的笑容，其实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模仿一下，一直嘴角抽筋。但其实，在有声书还有广播
1: 广播剧里面，我是真的能够听出情绪来的。确实，而且有时候真的我有挺想读书的，但有时候看到文字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就是失去阅读能力的感觉，就是我脑子里每个字都看懂了，我在读这些字，但是内容里好像没有进脑子的感觉，但有声书就会稍微帮助我一点。
3: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我们每天用眼睛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像屏幕啊、手机啊、电脑，长时间下来其实不是脑子接受不了新的消息，是眼睛累了，所以可以选择用耳朵来代替眼睛作为接收信息的器官。所以这种耳朵阅读的方式就会很流行。
1: 原来是这样，原来不是我脑子坏了，是我眼睛累了呀。看来我还有救吗？
3: 这位同志哈，你听了五遍盘古开天辟地的话，也可以这个考虑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但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就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种阅读方式吗？哎，那除了有声书还有其他的方式吗？其实电子阅读，就是电子书，也算是一种很流行的阅读方式。咱们在地铁上啊，也经常会看到大家用手机或者专门的电子阅读器来看书。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根据中国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来看呢， 2025年中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率已经达到了79%， 而且韩国的这个情况也很相似，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2025国民阅读时态调查也显示， 韩国20多岁的人群的电子阅读率也已经达到了59.4%。
1: 哦，这还真是一个蛮高的比例，看来手机阅读真的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逐渐
3: 其实是因为它真的很方便，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了。 原来可能大家需要花专门的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读书啊，现在已经变成手机在哪儿阅读就在哪儿，在公交车上啊地铁上啊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阅读了。
0: 对，没错，而且是真的很方便携，很便携，很方便嘛，就不需要背着很多那个厚厚的书。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同一时间在读不同类别的书，如果没有就是这种电子阅读的方式的话，在哪里都要像背砖头一样，还挺麻烦的。
3: 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各种电子阅读软件设计的也很有沉浸式阅读的感觉
0: 啊，
3: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字体大小啊，调节背景颜色啊，其实这些小细节也会更吸引大家去阅读。
2: 真的，我就特别喜欢用深夜模式
3: 啊，
2: 这样读悬疑小说的时候就更加带感了。
0: 不要把自己吓死了就好。
3: 哎，不过卓斌，你看悬疑小说，你是通过社交媒体推荐去找来看，还是有其他的渠道呢？
2: 哎，有一些呢是在网上刷到说，哎，推荐的。
3: 嗯，
2: 有一些呢是我看完一本之后，哎，阅读的那个 app 就会开始给我相关推荐了。
3: 哦，其实这也是电子书、电子阅读流行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是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原来我们可能想看一本书，需要去图书馆啊，或者去书店，需要花时间去专门做这件事情。现在可以直接一键加入书架，然后就开始阅读了。能够让大家得到及时的满足，也更容易的就开始阅读。
0: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哈，因为我是真的挺喜欢读这个历史类的书籍的，就跟我们卓斌不一样啊。
2: 谢谢。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有点一时兴起嘛，就是当下就特别想读，然后我就会去这个社媒搜一些推荐，然后立马就可以搜来阅读了，真的很方便。
3: 而且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线上阅读 APP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阅读的时候看到书友们的笔记
0: 啊，
3: 比如说读到某一句话我会觉得很有共鸣，很想批注一下，然后发现哎，也有人在这里做了批注，有的时候也会被书友的这些文笔和想法给震惊到。我觉得这种因为文字而产生共鸣的时刻还是很浪漫的。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功能，就是可以统计，哎，你这个月读了多少书呀？
3: 嗯，
2: 每本书读了多久啊？你还可以对自己的这个阅读轨迹更加熟悉，更加清晰了。而且有的时候一看，好有成就感，看到那个曲线往上升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聪明了。
0: 你自欺欺人还是挺可怕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喜欢用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听有声书还是看电子书呢？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来自林宥嘉的《兜圈》。

0: 是的，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优秀的这个读书博主讲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他在讲的时候就在后面放了这部电影的画面，然后在前面分享原文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配的画面，包括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制作也很感兴趣，所以有时候就能够直接看到原文是怎么在电影里用画面呈现的，我觉得这样真的能学到很多。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博主会根据情节的变化配上不同的BGM，真的会让内容更生动。真的真的。 真的是很优秀的视频制作者们。
1: 是的，确实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大家会更容易的进入，也更容易接受，而且有很多优秀的这种读书博主啊，是会在讲解的时候搭配一些电影镜头、音乐啊，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生活案例，会让你觉得文字变得有温度起来，也能更直接的感受到文字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情感。
2: 是的，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优秀的这个读书博主讲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他在讲的时候就在后面放了这部电影的画面，然后在前面分享原文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配的画面，包括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制作也很感兴趣，所以有时候就能够直接看到原文是怎么在电影里用画面呈现的，我觉得这样真的能学到很多。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博主会根据情节的变化配上不同的BGM，真的会让内容更生动。

0: 真的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时候
1: 嗯。
0: 我是看了这些博主的解读，还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2: 没错，但其实这么一看啊，做一个优秀的一个读书博主，真的很需要强功力哦。
0: 是的，
1: 是的。
2: 但是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看比较碎片化的短视频。
1: 啊，其实确实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都被切割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的，只能把阅读塞进这个碎片的时间里。
0: 是的，
1: 而
0: 是
1: 且
0: 的。
1: 确实也是一种快速获得信息的方法嘛。看完这个3分钟的视频，也算是看完了一整本书。
0: 但我感觉还是差很多吧，因为就是只能就算是知道了这个开头、结尾和故事的大概，但很多书的细节描写，我觉得才是这本书的大头，还是要自己全部阅读一遍才好。
1: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也慢慢有了一种就是反碎片化的这种慢阅读回潮，也有纸质书阅读回潮这种，感觉大家都很久时间没有读过这个纸质书了，是不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手机使用太方便了，所
0: 是
1: 以很
0: 的。
1: 难再拿起纸质书来看了。那采访一下，我们海西上一次读纸质书是什么时候？
0: 上次读纸质书吗？好像读的是纸质专辑吧？
1: 这个也算作
2: 这
1: 是
2: 算
1: 吗？
2: 书吗？
1: 那我们例子呢？
2: 啊，其实是去年
1: 哦，去年，哇，那
0: 这个
1: 书
0: 更
1: 真的
0: 是离得
1: 是
0: 久。
1: 吃灰了。
0: 哎，那佳琪呢？
2: 佳琪呢？
1: 我呢，其实最近就有在看了，但是其实说实话，真的看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还是会用手机和电子书啊
2: 对，
1: 这种
2: 我也
1: 方
2: 是
0: 式。
2: 看电子
0: 是
2: 书比较多。
1: 的，是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大家最近也有这种回潮嘛，让大家回到最开始最简单的这种阅读方式，其实是去做一种最纯粹的阅读。而且其实最近韩国也很流行这种文本潮流，叫做 testing。
2: 哎，test hip 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可以理解成就是把阅读文字和书籍重新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单纯的说是爱读书，不如说是对文本的一种追求。因为现在大家确实看短视频太多，然后
0: 是
1: 刷
0: 的。
1: 各种这种社交媒体啊，其实也会想要找到这种纸质阅读的仪式感。那么可能就会去咖啡店啊，或者去图书馆啊，专门找一本书，静下心来去阅读，去做摘抄，然后写一些文字来记录分享读书的感受和思考。
0: 哦，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能沉下心阅读的人很有魅力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大家真的会在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书里的这种做的摘抄啊，就是一些很美的句子，还会有那种拼贴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2: 哦，这个我听说过，我听说
1: 对，就
2: 过。
1: 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文字回潮吧。
0: 我感觉这样真的很有意思，也很帅。听见没有，咱们卓斌，从今天开始认真阅读，不要一直停留在盘古开天辟地。
2: 你等着吧，我一定会变成很有魅力的人的。
0: 最好是哦，一定要从今天开始践
1: 期
0: 行。
2: 一
1: 待
2: 定会的。
1: 哦。
2: 像我最近其实也有买一些二手的书籍了，
1: 哦，
2: 因为我
1: 其
2: 觉
1: 实
2: 得对买二手的实体书有一个特别让我非常感动吧，可以说有时候就是你能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上一个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对，
1: 对，
2: 那些笔记会让我感觉哇，我视角突然开阔了，我
1: 没
2: 看到另一
1: 错，
2: 个人的
1: 没
2: 世界
1: 错，
2: 的感觉。
1: 有点像那个实体的书友笔记那种感
2: 啊，
1: 觉，
2: 对对对
1: 蛮
2: 对对对。
1: 好的，而且很省钱呢，是吧？
0: 又戳到我们卓斌
2: 戳
0: 的
2: 到我是吧？
0: 这个点上了，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就是这样一起分享一本书的不同感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1: 是
0: 经
1: 的。
0: 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差不多到这里也就要结束
2: 我
0: 啦。
2: 们下期再
1: 再
2: 见。
0: 见。
2: 今天跟佳琪聊了很多关于这些书籍的内容，我感觉
0: 是
2: 确
0: 的，
2: 实受益匪浅。
0: 是的，没错。
2: 像我最近因为看电子书看的实在太多了，也有点想重新读一本纸质书了。
0: 对，可以让自己也是静下来，慢下来。
2: 找一个咖啡馆，找一个空闲的时间，买一杯咖啡，静静的坐在那看完，感觉自己升华
0: 这次不是盘古开天辟地就好。
2: 了。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送走佳琪之后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IU 的《Nemoe Gum》。

0: 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
1: 没
0: 啦。
1: 错，我们今天，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很多歌都很适合当自己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听，当自己一个人漫步在城北洞的时候听，
0: 是
1: 对不对？
0: 的，因为现在马上今天也是我们这个5月的，
1: 最后一天
0: 是
1: 了，
0: 的，
1: 马上就要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到5月结束的日子了。
0: 对，已经是这个5月末了，所
1: 对
0: 以
1: 对
0: 也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在这个5月给自己一点放松，然后送自己一点好心情。
1: 没错，让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戴戴耳机看看书，闲逛一下，跟自己交流的这个时间还是真的很重要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有提到的城北洞和佳琪有推荐到的这个书啊，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在5月的最后一点给自己放松的时
1: 没
0: 间。
1: 错，那我们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aespa 的《Life's Too Short》。祝你今天呢，也能有一个跟自己慢慢聊天的日子。首尔，
0: 明
1: 明天
0: 天
1: 见。
0: 见。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大家在职场里最怕遇到什么样的前辈呢？最近一家招聘平台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打破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许有人觉得 Z世代只图轻松， 但其实他们最反感抢功劳的上司，而且比起没东西教的老好人，大家更愿意跟着要求严、肯教、真本事的师傅，哪怕在 AI

时代，年轻人依然渴望学到人类独有的实战经验。在职场这条路上，你希望遇到怎样的导师，又想成为怎样的前辈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Black Dog 带来的 Super Real。那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Z 世代最想听师傅说什么，排在第一的是果然做得漂亮，其次是没事难免出错和相信你没问题。那不禁让人感慨啊，用温暖的话语传授真本事，像这样的神仙前辈可能是所有世代梦寐以求的吧。那看似每一代人各有各的特别，但渴望被认可被包容的心其实从来都没变过。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那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下周四的生活小贴士和周五的我们社区单元将暂时休息一周，分两期播出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精选特辑，敬请关注。那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co.kr 来同步进行收听。那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走进我们社区。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4: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3: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5: 我们社区，
6: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全过程的实质性权利。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取准确的灾难信息，更能直接要求参与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 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 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地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6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5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期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 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GOD带来的 촛불 하나。
5: 세상엔 우리들보다 가지지 못한 어려운 친구들이 많습니다. 지금도 힘들어하고 있을 그 친구들을 위해 이 노래를 부릅니다.

哪怕是微光，也会给我们的前行增加巨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大赛。

9日至6月30日 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tup Plus 3w.start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d。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Tay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京畿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

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注册这3大条件，外籍居民同样依法享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此举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克服信息获取局限， 帮助在本地生活的跨国群体更轻松地掌握核心选举资讯。本次推出的宣传海报涵盖了中文、英文、越南语等共计13种语言。海报辅以直观的图表，清晰地标明了正式投票日、事前投票日程以及参与投票的重要意义。 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经济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 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选举，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4: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
3: 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
4: 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5: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2: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6: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7: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8: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
9: 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10: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1: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
10: 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2: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1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2: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1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1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2: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
14: 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循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
15: 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14: 首先应用眼帘的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恒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15: 还有这浓浓的茉莉花香。
14: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十步印制工艺。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 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6: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也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14: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17: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6: 怎么样？口感
17: 非常好。
14: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
1: 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名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2: 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啊才成型啊？
3: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1: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4: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1: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招聘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5: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1: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裕园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裕园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6: 坚守着我们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7: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隆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8: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9: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10: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是一个长红餐厅。可能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1: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些点心。
9: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2: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一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9: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4: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7: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3: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4: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3: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4: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3: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5: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6: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5: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6: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5: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3: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5: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3: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7: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3: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7: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

0: 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1: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2: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2: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2: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2: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米，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2: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1: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3: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4: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5: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

0: 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3: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音乐>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2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1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 Tank 旅舰中的三国烈，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3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 Dan Hit The Spot， 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

0: 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80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80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当中的《我的80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哎，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80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哈。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她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0: 首尔我来啦。
1: 今天先给大家送上一首 Sokodomo 和 Zongti 还有 One Shoot In 的旋转木马，一首歌将五月将近的柔软感，祝大家在五月的最后几天过得值得，一起来听这首旋转木马。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海洛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每一天早上睁起眼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啊，今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啊，明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最近进入了一种新状态，只要是有事的时候，眼睛在看屏幕，灵魂就已经飘到首尔某条没有人的安静小路上的抱抱抱海西。
0: 灵魂已经飘走，你这是职业性出窍吧？
1: 没办法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五月已经临近尾声，但急冲冲的六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这几天怎么说呢？就真的有点突然就舍不得五月了，你
1: 是
0: 知道吗？
1: 吧？
0: 对，这五月感觉过得好快，而且五月天气又特别舒服，
1: 是的，是的，
0: 那种不冷又不热，然后风里面时不时带点花香，走在
1: 没
0: 路上
1: 错。
0: 也整个人那么缓慢的一个节奏。然后六月
1: 对，
0: 一来，哎，
1: 对，因为6月一来就正式进入忙碌的时候了，包括
0: 对。
1: 这个工作也多起来，然后我们也要进入这个期末月了，
0: 而
1: 是
0: 且
1: 的。
0: 六月这个名词一放出来，就感觉哎，开始往年底奔了。
1: 是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趁五月还剩最后几天，真的要，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待一待，就是真的待，不是那种打卡哈，也不是赶行程，就是想坐下来喘一口气。
0: 哎，那你最近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吗？
1: 有的，有的，找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 point 在于你知道它的人。不多，其实，但知道他的人都觉得自己像捡到了什么一样。对，就是不是那种网红感的捡到哈，就而是感觉像是捡到、读到了一本好书，但这本书没有多少人读过的感觉。
0: 哎，就是那种，哎，我有一个好东西，凭什么全世界的人，有人不知道它，这样的感
1: 是，
0: 觉。
1: 而且你告诉别人之后，还会有点担心，就是告诉的有点太多。
0: 自己的小众爱好被大家发现
1: 对，
0: 了。
1: 我有小众癖，就是想推荐，但是又怕推荐多了。但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心觉得这样的地方值得被听见。
0: 那么今天的话题也来了，五月将近，六月将至，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想切换模式之前再去一次的？不管是在首尔的哪里，一家咖啡店也可以，一条路也可以，欢迎来告诉我们你的五月最后一站。
1: 是的，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0: 没错，我们海陆传声虽然只有在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从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和凌晨4点都会跟大家见面哦。特别是在 FM 101.3，当然在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也能看到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送一首很适合今天这个心情的曲子，关于放松，关于还剩最后一点点的五月份，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So Dong Hyun Imugin 的《拜拜》。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哎，好，那么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一个知道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都觉得哎捡着了的地方。是的，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呢就是城北洞。哎。
1: 这个名字你是略有耳闻呢？我仅仅略有耳闻呢。哦，是没有去过。对，我没有去过。哎，那今天怎么介绍就交给你了，说说它在哪儿吧。城北洞呢，它是在首尔的北边嘛，它北靠这个北岳山和城郭，然后再往三清洞再往里走一点，它是那种就是地图上看起来离市中心很近，但其实走进去就会感觉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嗯，
0: 就是会有一种空间上时差
1: 的感觉，没错。像咱们坐地铁，然后在汉城大入口站下来，走一段路，地势开始往上走，路变窄，树变多，声音变少的时候，你就知道到了。
0: 包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树在头顶和冷风进来，然后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首尔城市的噪音好像都被挡在了外面。哎，我觉得我真的最近很需要这种被包住的安静。
1: 是的，
0: 因为你像工作日的时候，其实每天耳朵里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无论杂音还是不是杂音，反正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塞满。是的，
1: 因为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
0: 对，我真的很渴望一个地方，就是进去之后，哎，你什么都不用接收，然后
1: 说不定能听到你自己灵魂的声音的感觉。是的，我觉得城北洞就是这样的存在，因为它不要求你做什么，你不用拍照，不用打卡，也不用着急赶下一个地方，你就在那里慢慢走，它就一直很好看。哎，像一本你不着急看完的书。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哦，我帮你记下来，今天你的金句配额用了一个了。
0: 就算配额用完了，你也拦不住啊。
1: 我没拦啊，我就是帮你就是记录嘛。嗯，那我们说说这个地方来历好不好？嗯。<笑> 就是城北洞的历史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里从朝鲜时代开始就是文人雅士的居住地，其实和北村韩屋村有点像，但城北洞呢会更深，就是更往山里走的感觉，感觉像是那种就是主动选择安静的人才会住的地方。嗯，
0: 没错。那么它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现在呢，就是它不是被就是 城北洞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韩国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聚集地嘛，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学家都有在这里留下过故居。它现在不是被那种打造出来，是长出来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有很多这种新旧的、很自然的混合的一些地方。是的。然后像很多小的咖啡店、独立的书店，还有一些手工的甜品店，这些新的店铺开展之后，它这个气质也没有被打乱，反而是顺着这个城北洞的节奏。
1: 哎，也慢下来了。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这个说北村韩屋村的时候有提到过，哎，那其实这些店的选取都是轻柔的，城北洞它的选取呢反而呢会更甚一点。就是我上次哈就有看到这个小的咖啡厅，然后大概五六张桌子吧，然后主人是一个安静的大叔，背景音乐呢就是那种很老的爵士乐，声音很小，小到你如果不安静下来其实听不见的。嗯，
0: 有一种音乐在等你安静的感觉，什么
1: 都不想的这种感觉，我感觉是现在人很难达到的状态。是的，我也是就是到了这个城北洞才做到。因为平时喝咖啡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看手机，然后那一次我就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空白了一段时间。
0: 哎，其实听说咱们这个城北洞啊也是咱们 K-pop 界里面的一个佛系打卡圣地哦，是不是？像之前因为我听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名 idol 也推荐过我们城北洞。是的，
1: 姐你推荐。嗯，而且就是那种非常私下的，不是品牌合作，不是那种赞助的那种推荐，而是我去过，我喜欢，你也可以来。哎，其实对于粉丝来说，我觉得含金量更高。是的，因为它是不是那种商业合作的地方，不是那种要打卡，而是去体验就是 idol 放松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粉丝们去打卡打的不一定是说哎咱们
0: idol 来过这里，更多的是 idol 真实生活里的某一个时刻我想经历的感觉。是的，今天
1: 金句频发哟，也是。不好意思啊，我时常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士。OK OK，但是真的就是那种接近感嘛，不就是不是在那个演唱会里隔着舞台的那种接近，而是我们选了同一个地方坐下来喘气的那种 感觉，而且去了城北洞之后，我感觉就会很自然的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里，你走到那里之后。
2: 就不用再去多过多的解释了，你就已经懂了。没错，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拿来让你感受的。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坐标城北洞，就简单来说它就是首尔藏在书页里的一个下午，翻到它你就会想在那一页多停留一会儿。
1: 怎么，你开始嫉妒我了，你也开始讲金句了。我也要有这个金句奖哦。你这一期金句奖你拿走吧。OK，我等这句话等了一期了。太过分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城北洞这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一起来听 New Jeans 的 Heart。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3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即将进入六月之前，你的五月最后一站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
1: 留言。 来自KAKANTB的一名用户跟我们说，诶，今天栗子的蓝色衣服好夏天。
0: 哦，确实我觉得在即将进入夏天模式之前啊，找一个适合季节的颜色来让自己调整一下季节的心情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是的，是的，今天的搭配也确实很好看。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3306的朋友有说到，本来还没什么特别计划，但听完今天的节目觉得得趁天气再热起来之前去一趟城北洞，然后在那边喝杯咖啡，散散步，晚上再去大学路看场话剧，感觉
1: 这一整天的安排都刚刚好，哎，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现在确实像刚刚栗子有提到，这个马上要进入夏天，我觉得现在刚好是最后适合放松的好日子，好季节，好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能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放松一下，走一走，散散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手机尾号6953给我们发留言，五月我已经放弃了，等期末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到处跑，公开放送线下演唱会。
0: 不管在哪，只要有你们，我去哪儿都行。哦，是的，是的，
1: 五月底了，对，已经开始展望咱们期末周结束之后的暑假生活了。我也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夏初时节。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
1: 欢迎欢迎。
0: 哎，之前有一次佳琪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了 ASMR 版

0: 白噪音嘛，说是可以助眠，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那怎么样？后面回去试了吗？有没有这个助眠效果？
0: 哎，有，确实是有。但我发现了一个比白噪音更能助眠的东西。
2: 哦，是什么呀？
0: 有声书。
2: 哎，为什么有声书会有助眠效果呢？不应该是越听越引人入胜，越听越兴奋吗？
1: 这还不简单啊！你那个，你卓斌一看就是那种看书一打开书就睡着的人
2: 啊。
0: 确实了，有时候看一些历史讲名著、讲历史书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是一读字儿，有时候就开始犯困了，而且每一次听他们的时候，我也得从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2: 哇，那根本就是没有在听啊。
1: 对呀、啊，但是确实哈，就是我最近身边听有声书的朋友不少嘞，然后特别是像这个韩国的年轻朋友们也是有在听这个有声书的。我有很多这个中国朋友想去练韩语，然后就会去听这个韩语的有声书。
2: 是的，是的，在韩国和中国都很流行的，会有一些专门的这种听书的平台呀、啊。而且我知道之前有一个韩剧。它是小说改编的，然后它的这个有声书就特别火，虽然名字是有点那种玛丽苏小说的感觉，但像我们刚才说的睡前听啊，或者是通勤路上听，都是一个可以放松的好办法。
0: 我家人开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就是放着轻小说，吃饭的时候也是，他喜欢听那种人类简史、
1: Oh my
0: 维基
1: god！
0: 大战，然后整个饭桌就感觉哦，特别有学问，一筷子下去全是学问的感觉。
1: 那你吃饭的时候会睡着吗？开玩笑啊，开玩笑。不过的确是的，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能单纯的只去做一件事呢？
2: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如果只做一件事，好像有点浪费时间，所以大家会在吃饭的时候听播客啊，听有声书，健身的时候，通勤的时候，其实是不放过任何一点时间，其实是既可以提升效率，也能够学到一些知识的。
0: 没错，确实我也有在健身的时候听一些东西的习惯。有时候呢，像听书，但我觉得听书其实比我听歌更要投入一点，
1: 是的。
0: 因为一边运动就一边有种激活大脑的感觉，感觉时间过得更快了。
2: 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有声书都做得特别的引人入胜，比如说那种广播剧啊，会有专门的声优来配音，各种特效啊、场景音啊都做得特别逼真，其实都有点像是在听电影啊、听电视剧的感觉了。
1: 是的，
2: 而且其实声音的情绪传达也会更直接，比我们单纯看文字会更有画面感。
1: 对对，而且有时候看到那个小说里面写什么三分不羁，四分冷漠的笑容，其实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模仿一下，这嘴角抽筋。但其实，在有声书还有包括广播剧里面，我是真的能够听出情绪来的。
0: 确实，而且有时候真的，我就挺想读书的啊，但有时候看到文字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就是失去阅读能力的感觉，就是我脑子里每个字都看懂了，我就在读这些字，但是内容里好像没有进脑子的感觉，但有声书就会稍微帮助我一点。
2: 哎，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我们每天用眼睛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1: 是的，
2: 像屏幕啊、手机啊、电脑，长时间下来，其实不是脑子接受不了新的消息，是眼睛累了，所以可以选择用耳朵来代替眼睛作为接收信息的器官。所以这种耳朵阅读的方式就会很流行
0: 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不是我脑子坏了，是我眼睛累了呀，看来我还有救吗？
1: 这位同志哈，你听了五遍盘古开天辟地的话，也可以这个考虑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就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种阅读方式吗？哎，那除了有声书，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2: 其实电子阅读就是电子书，也算是一种很流行的阅读方式。咱们在地铁上啊，也经常会看到大家用手机或者专门的电子阅读器来看书。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根据中国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来看呢，2025年中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率已经达到了79%，而且韩国的这个情况也很相似。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2025国民阅读时态调查也显示，韩国20多岁的人群的电子阅读率也已经达到了59.4%。
0: 哦，这还真是一个蛮高的比例，看来
2: 是
0: 手机
2: 的。
0: 阅读真的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逐渐。
2: 其实是因为它真的很方便，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了。原来可能大家需要花专门的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读书啊，现在已经变成手机在哪儿，阅读就在哪儿，在公交车上啊、地铁上啊，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阅读了。
1: 对，没错，而且是真的很方便携，很便携，很方便嘛，就不需要背着很多那个厚厚的书，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同一时间在读不同类别的书，如果没有就是这种电子阅读的方式的话，在哪里都要像背砖头一样，还挺麻烦
2: 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各种电子阅读软件设计记得也很有沉浸式阅读的感觉，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字体大小啊、

0: 调节背景颜色啊，其实这些
1: 嗯，
0: 小细节也会更吸引大家去阅读。
1: 真的，我就特别喜欢用深夜模式，
0: 哦，
1: 这样读悬疑小说的时候就更加带感了。
2: 不要把自己吓死了就好。
0: 哎，不过卓斌，你看悬疑小说，你是通过社交媒体推荐去找来看，还是有其他的渠道呢？
1: 啊，有一些呢是在网上刷到说，哎，推荐的，
0: 嗯。
1: 有一些呢是我看完一本之后，哎，阅读的那个 app 就会开始给我相关推荐了。
0: 哦，其实这也是电子书、电子阅读流行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是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原来我们可能想看一本书，需要去图书馆啊，或者去书店，需要花时间去专门做这件事情。现在可以直接一键加入书架，然后就开始阅读了，能够让大家得到及时的满足，也更容易的就开始阅读。
3: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哈，
0: 嗯。
3: 因为我是真的挺喜欢读这个历史类的书籍的，就跟我们卓斌不一样啊。
1: 谢谢。
3: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有点一时兴起嘛，就是当下就特别想读，然后我就会去这个社媒搜一些推荐，然后立马就可以搜来阅读了，真的很方便。
0: 而且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线上阅读 APP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阅读的时候看到书友们的笔记，比如说读到某一句话，我会觉得很有共鸣，很想批注一下，然后发现，哎，也有人在这里做了批注，有的时候也会被书友的这些文笔和想法给震惊到。我觉得这种因为文字而产生共鸣的时刻还是很浪漫的。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功能，就是可以统计，哎，你这个月读了多少书呀？每本书读了多久啊？你还可以对自己的这个阅读轨迹更加熟悉、更加清晰了。而且有的时候一看，好有成就感，看到那个曲线往上升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聪明了。
3: 你自欺欺人还是挺可怕
1: 你。
3: 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喜欢用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听有声书还是看电子书呢？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来自林宥嘉的《兜圈儿》。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流行的阅读方法。
1: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声书和电子书，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读书博主会做介绍一本书，讲解一本书这样的视频内容。
0: 注意看，画面里的这个男人叫小帅，这种呢其实不太一样的。你说的这种可能是高度概括的，只提取书籍的主线和精华，这种碎片化的短视频。我说的呢其实是以长视频为主，博主呢会从这本书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开始说起，再慢慢进入书籍的内容。
2: 感觉有一种那种就是陪伴式阅读的感觉，也有点像导读，就是可以去指导你去阅读一本书。
1: 没错，尤其是一些其实入门门槛还蛮高的书，像一些工具书啊、功能性强的哲学啊、心理啊、社会学等等，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大家不想读，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因为这些书的表述都太学术了，也有很多理论的内容。这些博主就有点像是翻译的角色，能够帮你梳理逻辑啊、提炼重点，
0: 是不是？
1: 咱们一定要用这个食物来比喻哈，人设不塌哈。
2: 虽然说这个比喻确实没那么美观，但确实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2: 确实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大家会更容易的进入，也更容易接受。而且有很多优秀的这种读书博主啊，是会在讲解的时候搭配一些电影镜头、音乐啊，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生活案例，会让你觉得文字变得有温度起来，也能更直接的感受到文字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情感。
1: 是的，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优秀的这个读书博主讲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他在讲的时候就在后面放了这部电影的画面、然后在前面分享原文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配的画面，包括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制作也很感兴趣，所以有时候就能够直接看到原文是怎么在电影里用画面呈现的，我觉得这样真的能学到很多。
2: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博主会根据情节的变化配上不同的 BGM、真的会让内容更生动。
0: 真的真的真的是很优秀的视频制作者们。
2: 对，
1: 是的。
2: 而且我觉得这种读书博主和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可以通过视频看到他的想法、看到别人对这本书是怎么想的。很多博主啊会在创作的时候加入自己的理解，比如同一本书可能不同的博主就会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从时代背景啊，或者说从女性的视角啊等等。这个时候一本书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大家也能从当中看到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1: 哇、这个我真的特别同意，因为从不同视角看同一本书真的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时候我是看了这些博主的解读还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0: 没错，但其实这么一看啊，做一个优秀的一个读书博主真的很需要强功力哦。
1: 是的
2: 是的、
0: 但是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看比较碎片化的短视频
2: 啊，其实确实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都被切割了，
0: 对，
2: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的只能把阅读塞进这个碎片的时间里。
1: 是的，
2: 而且确实也是一种快速获得信息的方法嘛，看完这个三分钟的视频也算是看完了一整本书。
1: 但我感觉还是差很多吧，因为就是只能就算是知道了这个开头结尾和故事的大概，但很多书的细节描写我觉得才是这本书的大头，还是要自己全部阅读一遍才好。
2: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也慢慢有了一种就是反碎片化的这种慢阅读回潮，也有纸质书阅读回潮，这种感觉大家都很久时间没有读过这个纸质书了，是不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手机使用太方便了，所以很难再拿起纸质书来看了。那采访一下我们海西，上一次读纸质书是什么时候？
1: 上次读纸质书吗？好像读的是纸质专辑吧。
2: 这个也算作是吗？
0: 算书吗？
2: 那我们栗子呢？
0: 啊，其实是去年。
2: 哦，去年。哇，那书真的是吃灰了。
1: 哎，那佳琪呢？
0: 佳琪呢？
2: 我呢，其实最近就有在看了。但是其实说实话，真的看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还是会用手机和电子书啊。
0: 对，我也是看电子书比较多。
2: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大家最近也有这种回潮嘛，让大家回到最开始最简单的这种阅读方式，其实是去做一种最纯粹的阅读。而且其实最近韩国也很流行这种文本潮流，叫做 texting。
0: 哎， test hip 什么东西啊？这是
2: 可以理解成就是把阅读文字和书籍重新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单纯的说是爱读书，不如说是对文本的一种追求。因为现在大家确实看短视频太多，然后刷各种这种社交媒体啊，其实也会想要找到这种纸质阅读的仪式感。那么可能就会去咖啡店啊，或者去图书馆啊，专门找一本书，静下心来去阅读，去做摘抄，然后写一些文字来记录分享读书的感受和思考。
1: 哦，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能沉下心阅读的人很有魅力的感觉。
2: 是的，而且大家真的会在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书里的这种做的摘抄啊，就是一些很美的句子，还会有那种拼贴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0: 哦，这我听说过。
2: 对，就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文字回潮吧。
1: 啊，我感觉这样真的很有意思也很帅。听见没有，咱们卓斌从今天开始认真阅读，不要一直停留在盘古开天辟地。
0: 你等着吧，我一定会变成很有魅力的人的。
1: 最好是哦，一定要从今天开始坚持。
2: 期待哦。
0: 一定会的。像我最近其实也有买一些二手的书籍了。
2: 哦，
0: 因为我觉得
2: 其实
0: 对，买二手的实体书有一个特别让我非常感动吧，可以说有时候就是你能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上一个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
2: 啊，
0: 对,
2: 对，
0: 那些笔记会让我感觉哇，我视角突然开阔了，我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的感觉。
2: 有点像那个实体的书友笔记那种感觉。
0: 啊，对对对。
2: 蛮好的，而且很省钱呢，是
1: 吧？又戳到我们卓斌的这个点上了。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就是这样一起分享一本书的不同感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听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差不多到这里也就要结束啦。
0: 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今天跟佳琪聊了很多关于这些书籍的内容，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1: 是的，没错。
0: 像我最近因为看电子书看的实在太多了，也有点想重新读一本纸质书了。
1: 对，可以让自己也是静下来慢下来。
0: 找一个咖啡馆，找一个空闲的时间，买一杯咖啡，静静的坐在那看完，感觉自己升华了。
1: 啊，这次不是盘古开天辟地就好。
0: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送走佳琪之后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IU 的 Nemoe Gum。

0: 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
1: 没
0: 啦。
1: 错，我们今天，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很多歌都很适合当自己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听，当自己一个人漫步在城北洞的时候听，
0: 是
1: 对不对？
0: 的，因为现在马上今天也是我们这个五月的，
1: 最后一天
0: 是
1: 了，
0: 的，
1: 马上就要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到五月结束的日子了。
0: 对，已经是这个五月末了，所
1: 对
0: 以
1: 对
0: 也
1: 对。
0: 希望大家能在这个五月给自己一点放松，然后送自己一点好心情。
1: 没错，让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戴戴耳机看看书，闲逛一下，跟自己交流的这个时间还是真的很重要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有提到的城北洞和佳琪有推荐到的这个书啊，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在五月的最后一点给自己放松的时
1: 没
0: 间。
1: 错，那我们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aespa 的 Life's Too Short。祝你今天呢，也能有一个跟自己慢慢聊天的日子。首尔，明
0: 明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大家在职场里最怕遇到什么样的前辈呢？最近一家招聘平台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打破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许有人觉得 Z世代 只图轻松，但其实他们最反感抢功劳的上司，而且比起没东西交的老好人，大家更愿意跟着要求严、肯教真本事的师傅。 哪怕在AI时代， 年轻人依然渴望学到人类独有的实战经验。在职场这条路上，你希望遇到怎样的导师，又想成为怎样的前辈呢？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Black Dog 带来的 Super Real。那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Z 世代最想听师傅说什么，排在第一的是果然做得漂亮，其次是没事难免出错和相信你没问题。那不禁让人感慨啊，用温暖的话语传授真本事，像这样的神仙前辈可能是所有世代梦寐以求的吧。那看似每一代人各有各的特别，但渴望被认可被包容的心其实从来都没变过。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那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下周四的生活小贴士和周五的我们社区单元

0: 将暂时休息一周，分两期播出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精选特辑，敬请关注。那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来同步进行收听。那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先进一段广告，稍后走进我们社区。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4: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3: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5: 我们社区，
6: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全过程的实质性权利。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取准确的灾难信息，更能直接要求参与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的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6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5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其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GOD 带来的 촛불 하나。
7: 세상엔우리들보다가지지못한어려운친구들이많습니다지금도힘들어하고있을그친구들을위해이노래를부릅니다

哪怕是微光，也会给我们的前行增加巨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

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 大赛将经过严苛评估，最终决战定于9月10日在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的 Try Everything 2026盛会现场打响。优胜企业不仅将获得市长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总额达1亿2000万韩元的丰厚奖金，还能享受专属展位、独立投资洽谈等重量级的扶持。 本次赛事的招募对象为创立不满10年的初创企业，符合资质的申请者可以在5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tup。

plus 3w.start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d。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Tay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经济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入册这三大条件。

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经济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宣介，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 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
3: 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2: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3: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5: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6: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
5: 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2: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5: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
2: 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一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7: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5: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2: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1: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8: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
9: 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循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
10: 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9: 首先应用眼帘的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恒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10: 还有就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9: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实部印制工艺。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
11: 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2: 感觉口感挺好的，这是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9: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13: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2: 怎么样口感？
11: 非常好。
9: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 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
1: 设置了优质品名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2: 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啊才成型啊？
3: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1: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4: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1: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5: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1: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裕元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裕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6: 坚守着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7: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隆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8: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9: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10: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是一个长红餐厅。可能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1: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些点心。
9: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2: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个

0: 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1: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十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2: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5: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4: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5: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4: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6: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7: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6: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7: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6: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4: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6: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8: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4: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3: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9: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10: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 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

0: 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0: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0: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0: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玉铸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玉铸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玉铸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米，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0: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1: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5: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5: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6: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音乐>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两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一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 Tank 旅舰中的三国烈，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3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 Dan Hit This Spot， 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80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80年代来看一下。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哎，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80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

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啊。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她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儿童保护区域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8: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9: 首尔我来了。
7: 先给大家送上一首 Sokodomo 和 Zongti 还有 One Shoot In 的旋转木马，一首歌将五月将近的柔软感，祝大家在五月的最后几天过得值得，一起来听这首旋转木马。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海洛传声如约跟大家见面啦。我是最近每一天早上睁起眼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啊，今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啊，明天又要上班上学了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最近进入了一种新状态，只要是有事的时候，眼睛在看屏幕，灵魂就已经飘到首尔某条没有人的安静小路上的抱抱抱海西。
0: 灵魂已经飘走，你这是职业性出窍吧？
1: 没办法嘛，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五月已经临近尾声，但急冲冲的六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这几天怎么说呢，真的有点突然就舍不得五月了，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对，就五月感觉过得好快，而且五月天气又特别舒服。
1: 是的是的，
0: 那种不冷又不热，然后风里面时不时带点花香，走在路上也整个人那么缓慢的一个节奏。然后六月一来，
1: 对，因为六月一来就正式进入忙碌的时候了，包括这个工作也多起来，然后我们也要进入这个期末月了。
0: 而且六月这个名词一放出来就感觉哎，开始往年底奔了。
1: 是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趁五月还剩最后几天，真的要，我需要找一个地方待一待，就是是真的待，不是那种打卡哈，也不是赶行程，就是想坐下来喘一口气。
0: 哎，那你最近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吗？
1: 有的有的，找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就是 point 在于，你知道它的人不多其实，但知道它的人都觉得自己像捡到了什么一样。
0: 哦，
1: 对，就是不是那种网红感的捡到哈，就而是感觉像是捡到读到了一本好书，但这本书没有多少人读过的感觉。
0: 哎，就是那种哎，我有一个好东西，凭什么全世界的人有人不知道他，这样的感觉。
1: 是，而且你告诉别人之后还会有点担心，就是告诉的有点太多，
0: 自己的小众爱好被大家发现了。
1: 对，我有小众癖，就是想推荐但是又怕推荐多了。但我们今天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心觉得这样的地方值得被听见。
0: 那么今天的话题也来了，五月将近，六月将至，你有没有一个地方是想切换模式之前再去一次的？不管是在首尔的哪里，一家咖啡店也可以，一条路也可以，欢迎来告诉我们你的五月最后一站。
1: 是的，再分享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面留言啦。
0: 没错，我们海洛传声虽然只有在周四周五两天跟大家见面，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从周一到周六中午的12点、晚上8点和凌晨4点都会跟大家见面哦，特别是在 FM101.3， 当然在官网还有 YouTube 上面也能看到我们。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稍作休息，送一首很适合今天这个心情的曲子，关于放松，关于还剩最后一点点的五月份。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So Dong Hyun 이무진的拜拜。

0: 调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1: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好，那么今天呢就要带大家去一个
0: 知道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都觉得捡着了的地方。是的，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呢就是城北洞。哎，这个名字你是也是略有耳闻呢？我仅仅略有耳闻呢。哦，是没有去过。
1: 对，我没有去过。哎，那今天怎么介绍就交给你了，说说它在哪儿吧。
0: 城北洞呢，它是在首尔的北边嘛，它北靠这个北岳山，北岳山和城郭，然后再往三清洞再往里走一点，它是那种就是地图上看起来离市中心很近，但其实走进去就会感觉离市中心很远的地方。嗯，
1: 就是会有一种空间上时差的感觉，对吧？
0: 没错，像咱们坐地铁，然后在汉城大入口站下来，走一段路，地势开始往上 走路变窄树变多，声音变少的时候，你就知道到了。哎，声音变少，怎么说？嗯，因为城北洞是真的很安静，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很空旷的安静，而是被包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树在头顶和冷风进来，然后你站在那里，就感觉首尔城市的噪音好像都被挡在了外面。
1: 哎，我觉得我真的最近很需要这种被包住的安静。是的，因为你像工作日的时候，其实每天耳朵里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无论杂音还是不是杂音，反正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塞满。是的，因为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对，我真的很渴望一个地方，就是进去之后，哎，你什么都不用接收，然后
0: 说不定能听到你自己灵魂的声音的感觉。是的，我觉得城北洞就是这样的存在，因为它不要求你做什么，你不用拍照，不用打卡，也不用着急赶下一个地方，你就在那里慢慢走，它就一直很好看。哎，
1: 像一本你不着急看完的书。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哦，帮你记下来，今天你的金句配额用了一个了。
1: 就算配额用完了，你也拦不住啊。
0: 我没拦啊，我就是帮你就是记录嘛。
1: 嗯，那我们说说这个地方来历好不好？ 就是城北洞的历史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里从朝鲜时代开始就是文人雅士的居住地，其实和北村韩屋村有点像，但城北洞呢会更深，就是更往山里走的感觉，感觉像是那种就是主动选择安静的人才会住的地方。嗯，没错。那么它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现在呢，就是它不是被就是
0: 城北洞现在也有很多这个韩国文化界的人士、艺术家聚集地嘛，嗯，
1: 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学家都有在这里留下过故居。
0: 它现在不是被那种打造出来，是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新旧的、很自然的混合的一些地方。
0: 是的，
1: 然后像很多小的咖啡店独立的书店，还有一些手工的甜品店，这些新的店铺开展之后，它这个气质也没有被打乱，反而是顺着这个城北洞的节奏，
0: 哎，也慢下来了。是的，就像我们之前这个说北村韩屋村的时候有提到过，哎，那其实这些店的选取都是轻柔的，城北洞它的选取呢反而呢会更甚一点。就是我上次哈就有看到这个小的咖啡厅，然后大概五六张桌子吧，然后主人是一个安静的大叔，背景音乐呢就是那种很老的爵士乐，声音很小，小到你如果不安静下来其实听不见的。嗯，
1: 有一种音乐在等你安静的感觉，什么
0: 都不想的这种感觉，我感觉是现在人很难达到的状态。是的，我也是就是到了这个城北洞才做到。因为平时喝咖啡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看手机，然后那一次我就把手机放在桌上，然后空白了一段时间。
1: 哎，其实听说咱们这个城北洞啊也是咱们 K-pop 界里面的一个佛系打卡圣地哦，是不是？像之前因为我听说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名 idol 也推荐过我们城北洞。是的，
0: 接你推荐过。嗯，而且就是那种非常私下的，不是品牌合作，不是那种赞助的那种推荐，而是我去过，我喜欢，你也可以来。哎，其实对于粉丝来说，我觉得含金量更高。是的，因为它是不是那种商业合作的地方，不是那种要打卡，而是去体验就是 idol 放松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去打卡打的不一定是说，哎，咱们 idol 来过这里，更多的是 idol 真实生活里的某一个时刻我想经历的感觉。是的，今天
0: 金句频发哟，也是。不好意思啊，我时常是一个这么聪慧的人士。OK OK，但是真的就是那种接近感嘛，不就是不是在那个演唱会里隔着舞台的那种接近，而是我们选了同一个地方坐下来喘气的那种 感觉，而且去了城北洞之后，我感觉就会很自然的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里，你走到那里之后，就不用再去多过多的解释了，你就已经懂了。没错，真的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感觉，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拿来让你感受的。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坐标，城北洞就。
1: 简单来说，它就是首尔藏在书页里的一个下午，翻到它，你就会想在那一页多停留一会儿。怎么，你开始嫉妒我了？你也开始奖金去了？我也要有这个金句奖哦。你这一期金句奖你拿走吧。OK，我等这句话等了一期了。太过分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地图折叠到城北洞这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一起来听New Jeans的Heart。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23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即将进入六月之前，你的五月最后一站是哪里呢？欢迎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留言。 来自KAKANTB的一名用户跟我们说，哎，今天栗子的蓝色衣服好夏天。
1: 哦，确实我觉得在即将进入夏天模式之前啊，找一个适合季节的颜色来让自己调整一下季节的心情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是的是的，今天的搭配也确实很好看。那我们现在看到手机尾号3306的朋友有说到，本来还没什么特别计划，但听完今天的节目觉得得趁天气再热起来之前去一趟城北洞，然后在那边喝杯咖啡散散步，晚上再去大学路看场话剧，感觉
0: 觉这一整天的安排都刚刚好。哎，真的说得很好，因为现在确实像刚刚栗子有提到这个马上要进入夏天，我觉得现在刚好是最后适合放松的好日子好季节好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能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放松一下走一走散散步。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手机尾号6953给我们发留言，五月我已经放弃了，等期末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到处跑，公开放松线下演唱会。<笑>
1: 哎，不管在哪，只要有你们，我去哪儿都行。哦，是的，是的，
0: 五月底了，对，已经开始展望咱们期末周结束之后的暑假生活了。我也是这样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夏初时节。那么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来自 IU 的 Love Wins All。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哎，之前有一次佳琪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了 ASMR 白噪音嘛，说是可以助眠，对不对？
2: 是的。
1: 怎么样，后面回去试了吗？有没有这个助眠效果？
0: 哎，有，确实是有，但我发现了一个比白噪音更能助眠的东西。
2: 哦，是什么呀？
0: 有声书。
2: 哎，为什么有声书会有助眠效果呢？不应该是越听越引人入胜，越听越兴奋吗？
1: 这还不简单啊。你卓斌一看就是那种看书一打开书就睡着的人啊。
0: 确实了，有时候看一些历史讲名著讲历史书的时候，我有时候真的是一读字儿，有时候就开始犯困了，而且每一次听他们的时候，我也得从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开始。
2: 哇，那根本就是没有在听啊。
1: 对啊，但是确实哈，就是我最近身边听有声书的朋友不少嘞。然后特别是像这个韩国的年轻朋友们也

0: 大家不能单纯的只去做一件事呢？
1: 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如果只做一件事，好像有点浪费时间，
0: 啊，
1: 所以大家
0: 是。
1: 会在吃饭的时候听播客啊，听有声书，健身的时候，通勤的时候，其实是不放过任何一点时间，其实是既可以提升效率，也能够学到一些知识的。
2: 没错，确实我也有在健身的时候听一些东西的习惯。有时候呢，像听书，但我觉得听书其实比我听歌更要投入一点，
0: 是的。
2: 因为一边运动就一边有种激活大脑的感觉，感觉时间过得更快了。
1: 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有声书都做得特别的引人入胜，比如说那种广播剧啊，会有专门的声优来配音，各种特效啊、场景音啊都做得特别逼真，其实都有点像是在听电影啊、听电视剧的感觉了。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声音的情绪传达也会更直接，比我们单纯看文字会更有画面感。
0: 对对，而且有时候看到那个小说里面写什么三分不羁、四分冷漠的笑容，其实我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然后自己模仿一下，嘴角抽筋。但其实，在有声书还有包括广播剧里面，我是真的能够听出情绪来的。
2: 哦，确实，而且有时候。真的，我有挺想读书的啊，但有时候看到文字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就是失去阅读能力的感觉，就是我脑子里每个字都看懂了，我就在读这些字，但是内容里好像没有进脑子的感觉，但有声书就会稍微帮助我一点。
1: 哎，其实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我们每天用眼睛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是的，
1: 像屏幕啊、手机啊、电脑，长时间下来，其实不是脑子接受不了新的消息，是眼睛累了，所以可以选择用耳朵来代替眼睛作为接收信息的器官。所以这种耳朵阅读的方式就会很流行
2: 啊！原来是这样，原来不是我脑子坏了，是我眼睛累了呀！看来我还有救吗？
0: 这位同志哈，你听了五遍盘古开天辟地的话，也可以这个考虑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就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这种阅读方式吗？哎，那除了有声书，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其实电子阅读就是电子书，也算是一种很流行的阅读方式。咱们在地铁上啊，也经常会看到大家用手机或者专门的电子阅读器来看书。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根据中国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来看呢，2025年中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率已经达到了79%，而且韩国的这个情况也很相似。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2025国民阅读时态调查也显示，韩国20多岁的人群的电子阅读率也已经达到了59.4%。
2: 哦，这还真是一个蛮高的比例，看来
1: 是
2: 手机阅读真的已经开始成为主流了，逐渐。
1: 其实是因为它真的很方便，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了。原来可能大家需要花专门的时间到专门的地方去读书啊，现在已经变成手机在哪儿，阅读就在哪儿，在公交车上啊、地铁上啊，随时随地就可以开始阅读了。
0: 对，没错，而且是真的很方便携，很便携，很方便嘛，就不需要背着很多那个厚厚的书。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同一时间在读不同类别的书，如果没有就是这种电子阅读的方式的话，在哪里都要像背砖头一样，还挺麻烦的。
1: 是的，而且尤其是现在各种电子阅读软件设计的也很有沉浸式阅读的感觉，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字体大小啊，调节背景颜色啊，其实这些小细节也会更吸引大家去阅读。
2: 真的，我就特别喜欢用深夜模式，这样读悬疑小说的时候就更加带感了。
0: 不要把自己吓死了就好。
1: 哎，不过卓斌，你看悬疑小说，你是通过社交媒体推荐去找来看，还是有其他的渠道呢？
2: 啊，有一些呢是在网上刷到说，哎，推荐的。有一些呢是我看完一本之后，哎，阅读的那个 app 就会开始给我相关推荐了。
1: 哦，其实这也是电子书、电子阅读流行的一个原因吧，其实是降低了阅读的门槛。原来我们可能想看一本书需要去图书馆啊，或者去书店，需要花时间去专门做这件事情。现在可以直接一键加入书架，然后就开始阅读了。能够让大家得到及时的满足，也更容易的就开始阅读。
0: 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哈，因为我是真的挺喜欢读这个历史类的书籍的，就跟我们卓斌不一样啊。
2: 谢谢。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有点一时兴起嘛，就是当下就特别想读，然后我就会去这个社媒搜一些推荐，然后立马就可以搜来阅读了，真的很方便。
1: 而且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线上阅读 APP 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阅读的时候看到书友们的笔记，比如说读到某一句话，我会觉得很有共鸣，很想批注一下，然后发现，哎，也有人在 在这里做了批注、嗯、有的时候也会被书友的这些文笔和想法给震惊到、哦、我觉得这种因为文字而产生共鸣的时刻还是很浪漫的。
2: 嗯，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功能，就是可以统计，哎，你这个月读了多少书呀、嗯、每本书读了多久啊，你还可以对自己的这个阅读轨迹更加熟悉更加清晰了。而且有

0: 有的时候一看，好有成就感，看到那个曲线往上升的时候，觉得自己又聪明了。
1: 哦，你自欺欺人还是挺可怕的。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喜欢用什么样的阅读方式呢？听有声书还是看电子书呢？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短信发送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啦。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来自林宥嘉的《兜圈》。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流行的阅读方法。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声书和电子书，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读书博主会做介绍一本书、讲解一本书这样的视频内容。注意看，画面里的这个男人叫小帅。
1: <笑>其实不太一样的，你说的这种可能是高度概括的，只提取书籍的主线和精华，这种碎片化的短视频。我说的呢，其实是以长视频为主，博主呢会从这本书的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开始说起，再慢慢进入书籍的内容。哦，
2: 感觉有一种那种就是陪伴式阅读的感觉，也有点像导读，就是可以去指导你去阅读一本书。
0: 没错，尤其是一些其实入门门槛还蛮高的书，像一些工具书啊、功能性强的 哲学啊、心理啊、社会学等等，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大家不想读，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因为这些书的表述都太学术了，也有很多理论的内容。这些博主就有点像是翻译的角色，能够帮你梳理逻辑啊、提炼重点，建立一个基本的框架。
1: 嗯，有点像把那个难啃的骨头嚼碎了，然后再喂给你的感觉，是不是？咱们一定要用这个食物来比喻哈，人设不塌哈。虽然说这个比喻确实没那么美观，但确实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确实也是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大家会更容易的进入，也更容易接受。而且有很多优秀的这种读书博主啊，是会在讲解的时候搭配一些电影镜头、音乐啊，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生活案例，会让你觉得文字变得有温度起来，也能更直接的感受
2: 到文字想要表达和传递的情感。是的，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优秀的这个读书博主讲这个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他在讲的时候就在后面放了这部电影的画面，然后在前面分享原文的时候就能看到后面配的画面，包括因为我对这个电影制作也很感兴趣，所以有时候就能够直接看到原文是怎么在电影里用画面呈现的，我觉得这样真的能学到很多。
1: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有些博主会根据情节的变化 配上不同的BGM，真的会让内容更生动。真的，而且我觉得这种读书博主和我们自己在阅读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可以通过视频看到他的想法，看到别人对这本书是怎么想的。很多博主啊会在创作的时候加入自己的理解，比如同一本书，可能不同的博主就会从不同的视角去分析，从时代背景啊，或者说从女性的视角啊等等。这个时候一本书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大家也能从
0: 当中看到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1: 哇，这个我真的特别同意，因为从不同视角看同一本书真的会有不一样的理解。有的时候我是看了这些博主的解读，还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0: 没错，但其实这么一看啊，作为一个优秀的一个读书博主真的很需要强功力哦。是的，但是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看比较碎片化的短视频
1: 啊。其实确实也是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都被切割了，
2: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的，只能把阅读塞进这个碎片的时间里。是的，
1: 而且确实也是一种快速获得信息的方法嘛。看完这个三分钟的视频，也算是看完了一整本书。嗯，但我感觉还是差很多吧，因为就是只能就算是知道了这个开头结尾和故事的大概，但很多书的细节描写，我觉得才是这本书的大头，还是要自己全部阅读一遍才好。是的，所以现在也慢慢有了一种就是反碎片化的这种 慢阅读回潮，也有纸质书阅读回潮这种感觉，大家都很久时间没有读过这个纸质书了，是不是？因为生活当中真的手机使用太方便了，所以很难再拿起纸质书来看了。那采访一下我们海西，上一次读纸质书是什么时候？
0: 上次读纸质书吗？好像读的是纸质专辑吧。这个也算作是吗？那我们栗子呢？啊，其实是去年。哦，去年。哇，那书真的是吃灰了。哎，
1: 那佳琪呢？佳琪呢？我呢，其实最近就有在看了，但是其实说实话真的看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还是会用手机和电子书啊。
0: 对，我也是看电子书比较多。
1: 嗯，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大家最近也有这种回潮嘛，让大家回到最开始最简单的这种阅读方式，其实是去做一种最纯粹的阅读。而且其实最近韩国也很流行这种文本潮流，叫做 texting。
0: 哎， Test hip 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可以理解成就是把阅读文字和书籍重新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单纯的说是爱读书，不如说是对文本的一种追求。因为现在大家确实看短视频太多，然后刷各种这种社交媒体啊，其实也会想要找到这种纸质阅读的仪式感。那么可能就会去咖啡店啊，或者去图书馆啊，专门找一本书，静下心来去阅读，去做摘抄，然后写一些文字来记录分享读书的感受和思考。
3: 哦，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能沉下心阅读的人很有魅力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大家真的会在就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书里的这种做的摘抄啊，就是一些很美的句子，还会有那种拼贴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0: 哦，听说过。
1: 对，就是一种也算是一种文字回潮吧。
3: 啊，我感觉这样真的很有意思也很帅。听见没有，咱们卓斌从今天开始认真阅读，不要一直停留在盘古开天辟地。
0: 你等着吧，我一定会变成很有魅力的人的。
3: 最好是哦，一定要从今天开始坚持。
1: 期待哦。
0: 一定会的。像我最近其实也有买一些二手的书籍了。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对，买二手的实体书有一个特别让我非常感动吧，可以说有时候就是你能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上一个读者对这本书的解读。
1: 对，
0: 那些笔记会让我感觉哇，我视角突然开阔了，我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的感觉。
1: 有点像那个实体的书友笔记那种感觉。
0: 啊，对。
1: 蛮好的，而且很省钱呢，是吧？
3: 又戳到我们卓斌的这个点上了。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就是这样一起分享一本书的不同感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听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观察日记差不多到这里也就要结束啦。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今天跟佳琪聊了很多关于这些书籍的内容，我感觉确实受益匪浅。
3: 是的，没错。
0: 像我最近因为看电子书看的实在太多了，也有点想重新读一本纸质书了。
3: 对，可以让自己也是静下来慢下来。
0: 找一个咖啡馆，找一个空闲的时间，买一杯咖啡，静静的坐在那看完，感觉自己升华了
3: 啊。这次不是盘古开天辟地就好。
0: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送走佳琪之后呢，我们也来一起听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IU 的 Nemoe Gum。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首尔我来了，咱们星期五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啦。
1: 没错，我们今天，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很多歌都很适合当自己一个人看书的时候听，当自己一个人漫步在城北洞的时候听，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因为现在马上今天也是我们这个五月的
1: 最后一天了，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到五月结束的日子了。
0: 对，已经是这个五月末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五月给自己一点放松，然后送自己一点好心情。
1: 没错，让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戴戴耳机看看书，闲逛一下，跟自己交流的这个时间还是真的很重要的。
0: 是的，像我们今天有提到的城北洞和佳琪有推荐到的这个书，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在五月的最后一点给自己放松的时间。
1: 没错，那我们最后呢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aespa 的 Life's Too Short， 祝你今天呢也能有一个跟自己慢慢聊天的日子。首尔，
0: 明天见。

大家在职场里最怕遇到什么样的前辈呢？最近一家招聘平台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打破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或许有人觉得 Z世代只图轻松， 但其实他们最反感抢功劳的上司，而且比起没东西教的老好人，大家更愿意跟着要求严、肯教、真本事的师傅。 哪怕在AI时代， 年轻人依然渴望学到人类独有的实战经验。在职场这条路上，你希望遇到怎样的导师，又想成为怎样的前辈呢？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Black Dog 带来的 Super Real。 那在这份调查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Z 世代最想听师傅说什么，排在第一的是果然做得漂亮，其次是没事难免出错和相信你没问题。那不禁让人感慨啊，用温暖的话语传授真本事，像这样的神仙前辈可能是所有世代梦寐以求的吧。那看似每一代人各有各的特别，但渴望被认可、被包容的心其实从来都没变过。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那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做一个小预告，下周四的生活小贴士和周五的我们社区单元将暂时休息一周，分两期播出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精选特辑，敬请关注。那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调频101.3，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来同步进行收听。那另外，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您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稍后走进我们社区。
1: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2: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1: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3: 我们社区，
4: 我们社区。
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全过程的实质性权利。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取准确的灾难信息，更能直接要求参与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地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6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5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期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GOD 带来的《촛불하나》。
3: 세상엔 우리들보다 가지지 못한 어려운 친구들이 많습니다. 지금도 힘들어하고 있을 그 친구들을 위해 이 노래를 부릅니다.

哪怕是微光，也会给我们的前行增加巨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 大赛将经过严苛评估，最终决战定于9月10日在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的 Try Everything 2026盛会现场打响。优胜企业不仅将获得市长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总额达1亿2000万韩元的丰厚奖金，还能享受专属展位、独立投资洽谈等重量级的扶持。 本次赛事的招募对象为创立不满10年的初创企业，符合资质的申请者可以在5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tupPlus3W.Start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d。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 Tay 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京畿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入册这三大条件，外籍居民同样依法享有地方选举的 投票权。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此举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克服信息获取局限，帮助在本地生活的跨国群体更轻松地掌握核心选举资讯。本次推出的宣传海报涵盖了中文、英文、越南语等共计13种语言，海报辅以直观的图表，清晰地标明了正式投票日、事前投票日程以及参与投票的重要意义。 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京畿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 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选举，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

0: 身份转变。
1: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0: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2: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0: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2: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0: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2: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0: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3: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4: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0: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5: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
6: 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寻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7: 首先应眼帘的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横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8: 还有这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7: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十步印制工艺。
6: 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9: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6: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10: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1: 怎么样口感？
10: 非常好。
6: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茗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8: 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啊才成型啊？
12: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6: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13: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6: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14: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6: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一元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 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1: 坚守的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

0: 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隆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2: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3: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4: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是一个长红餐厅。可能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5: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种点心。
3: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6: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3: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7: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1: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8: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明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9: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8: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9: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8: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0: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1: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0: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1: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0: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8: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0: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8: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

0: 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复壮、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0: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2: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3: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4: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3: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4: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3: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4: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3: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4: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3: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4: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3: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

0: 童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1: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七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3: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4: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4: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5: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开场曲是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当中的《阳光宅男》，怎么样，你满意吗？<音乐>

阳光宅男来自我很忙。这张专辑原本是计划在2007年的11月2号上线，但是呢，提前两天全部歌曲就已经在网络上非法的传播，导致这张专辑也不得不提前一天和大家见面。类似这样歌曲提前泄露的事件呢，在周董专辑当中呢并非个例，比如说11月的肖邦、依然范特西等等歌曲都有提前泄露过，打乱了原本专辑发行节奏和商业的计划。我们看到最近的张靓颖通过微博怒斥自己的新歌被工作人员提前外露，泄露的音源是尚未完成制作、没有获得发行许可的录音室的版本。音频通过短视频提前发布呢，是为了博取流量。但是呢，这类行为不仅是违法侵权，更是破坏了音乐制作当中至关重要的版权清理、发行时机规划等等专业流程。这首歌呢，就是去年张靓颖在音乐原计划节目当中收获的加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听一下 live 的版本。

我反季节呢，给大家插播了一首属于冬天的歌曲啊，梁静茹的《暖暖小而美》的这首歌，大家非常喜欢，发表在2006年呢。说到20年前那个年份呢，也是中国风全面爆发的一年，当年出现了群英战杰伦的盛况啊，周杰伦发表《霍元甲》，紧随其后呢，林俊杰《曹操》，Tank 吕建中的《三国列》，吴克群的《将军令》等等等等哈、啊。那么之后呢，这几位在中国风上面的持续进化，不局限于三国将军这样宏大的叙事。转向更细腻更个人的情感表达。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第二度合作中国风的作品，收录在2014年新地球专辑当中啊。这个词灵感来自于江南烟雨古镇离别的古典意象，是一个关于爱而不得漫长等待的凄美爱情故事。我们来听林俊杰《茉莉雨》。

吴克群非常俏皮的一首情歌。2008年的音乐让我说，最近呢，我们看到他深入田间地头，用流量助力普通人的公益实践。他在今年4月9号的《人民日报》评论版发表署名文章《流量背后是信任是责任》，获得官方媒体高度认可，成为音乐圈当中流量向上的代表性的人物。其实告诉大家，吴克群低调做公益很多年了。我记得2010年，16年前我就采访过他，当时做公益的感受，他说帮助别人让自己很快乐。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吴克群的一首作品，今年3月他和任嘉伦发表的 Dan Hit This Spot， 稍后是马师傅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善后。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那么说到八十年代是一个迷人的时代，就像春天一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接下来坐上时光机，我们的 Music Walk 去八十年代来看一下。首先是张强在2013年与新裤子乐队合作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专辑当中的《我的八十年代》。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说到他呢，真的是八十年代内地歌坛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哈。八十年代长什么样子？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来问我呀。我是全程参与了八零年代的，1971年生的70后。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少年了，读北岛啊，读顾城，我还读张学亮的《绿桦树》啊，我写了几百首诗，然后呢。苏芮是我的音乐启蒙，在齐秦、王杰的歌曲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滋养。八十年代我们要干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好好读书之外呢，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富足的啊。八十年代真的好想再回去一次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赵雷2016年《无法长大》专辑当中的八十年代的歌，编曲呢温暖怀旧啊，像是一首写给旧时光的散文诗，有淡淡的忧伤，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洒脱的自由。

下面是一首好听的新歌，适合在你任何时候来循环，比如说通勤的路上，比如说此时此刻吧。我们来听 YAETC 原来我们都一样。

蓝心雨2018年翻唱朱静熙《寂寞烟火》，她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赋予这首歌更细腻的少女感孤独。嘿、hey,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呀。那接下来是一首 Live， 在今年的一档音综魔力歌先生当中呢，金润吉刘可夫翻唱张宇的雨一直下，以慢速编曲声线反差与情感爆破点重构原曲啊，很有感染力。那么稍后呢就是张宇1999年雨一直下专辑当中的大女人，两首联播。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